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4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受潮湿空气及上空冷空气的影响，千叶县从8月13日傍晚起相继出现线状雨带，当地出现创纪录级别的强降雨天气。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了大雨和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千叶县各地相继因进水等受灾，且未来仍有可能出现强降雨。气象厅持续呼吁民众高度警惕地质灾害、河流泛滥和低洼地进水。据警方和消防部门发布的信息，截至14日12时，千叶县内共有6人遇难，一人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各地的遇难人数分别为市川市一人、佐仓市两人、八千代市一人、千叶市两人。在百市有一人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并据千叶县政府的信息，千叶市有一人失踪。
1: 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日本北方领土一事，日本政府表示绝对无法接受，将研究采取反制措施。针对普京访问日本北方领土涿州岛一事，首相高市早苗8月13日强调指出，无论从历史还是国际法来看，北方领土都是日本固有的领土。在此之上，高市表示，普京此举与日本一贯的立场相悖，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坚决不能接受。不得不说，这使两国中长期关系的修复变得困难。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以来，日俄双方包括北方领土问题在内的和平条约谈判处于停滞状态。日本政府认为，普京在此背景下进行此次访问，日方绝对无法接受，将研究采取反制措施。有意见提出了加强目前与国际社会联合采取的对俄制裁措施的方案。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入侵长期持续的情况下，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今年7月曾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接触，表明了日本政府将继续与俄罗斯保持沟通的方针。然而，越来越多的意见认为，两国改善关系已变得十分困难。
0: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了日本的北方领土后，日方8月13日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诺兹德列夫到外务省，向其提出了抗议，俄方对此反弹强烈。普京访问日本北方领土的涿州岛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3日召见俄驻日大使诺兹德列夫到外务省，称普京此举对日俄关系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从而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其迅速向本国通报。俄罗斯驻日大使馆13日当天就此发表声明称，诺兹德列夫向茂木敏充进行了说明，称北方领土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并入俄罗斯的。声明强烈反对日方的抗议，称总统在本国领土内走访是俄罗斯领导层的主权决定，不在对外磋商范围内。并据俄罗斯官方通讯社塔斯社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13日向媒体表示，此类外交活动不会带来任何成果，俄罗斯领土仍将是俄罗斯领土。
1: 关于伊朗要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以开放中东霍尔木兹海峡一事，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8月13日向媒体记者表示，由于美方将轮流部署和撤回舰艇，所以美国海军可以无限期地维持海上封锁。围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伊两国之间持续存在意见分歧。 伊朗提及了六项条件，其中包括解除制裁、补偿损失，以及美方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大报《华尔街日报》13日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正在准备将部署于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的乔

0: 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派遣到中东，该舰艇已于本周通过马六甲海峡。据报道，这一举措是为了使乔治·华盛顿号替代自今年1月以来一直不属于中东的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另一方面，伊朗媒体13日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中央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主张称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未经一方许可，任何船只都不可能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在俄罗斯持续军事入侵的乌克兰，日本作为对乌援助的一个环节，提供了一种探测地雷时可缩小地雷所在范围的新系统。日本国际协力机构8月13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仪式上，向乌政府移交了一整套系统。在曾被俄军事入侵过的地区，如何清除被埋下的地雷是乌克兰所面临的一大课题。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第一副局长向日方表示感谢，称希望把来自日本的援助最大限度地用于拯救乌克兰人民的生命。日本援助的这一新系统利用人工智能对无人机、磁性传感器和光学摄像机所收集的地表和地下信息进行分析，能高度精准地缩小地雷和哑弹的所在范围。这样，和以往向居民询问等手段相比，可大幅减少工作量，缩短时间，更加安全地对更大范围进行调查。
0: 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8月12日逝世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人表达了哀悼之意。日本外务省公布称，高市首相13日通过外交渠道分别向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表达了哀悼之意。高市还提及朱镕基曾为改善日中关系做出了贡献。此外，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也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达了哀悼之意。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日本北方领土一事，日本政府表示绝对无法接受，将研究采取反制措施。针对普京访问日本北方领土涿州岛一事，首相高市早苗8月13日强调指出，无论从历史还是国际法来看，北方领土都是日本固有的领土。在此之上，高市表示，普京此举与日本一贯的立场相悖，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坚决不能接受。不得不说，这使两国中长期关系的修复变得困难。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4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早餐。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星星，今天料理达人海斗给大家做了早餐，好像是很典型的日式早餐。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4课的绘画。
2: いただきます。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3: はい。
4: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5: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餐桌上摆上了米饭、味噌汤和烤鱼等。海斗和星星说：
2: いただきます。
0: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1: 餐桌上的机器人房东春奶奶说：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0: 日本料理有益健康哦。
1: 星星问春奶奶：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0: 这是生鸡蛋吗？
1: 春奶奶回答说：
3: はい。
0: 是的。
1: 星星有些难为情地说：
4: すみません、
0: 对不起，
4: 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我不能吃生鸡蛋。
1: 海斗说：
5: そう。
0: 是吗？
5: 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0: 那纳豆也不行吗？
1: 星星兴奋地说：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0: 纳豆特别喜欢。纳豆是大豆的发酵食品，通常会加点酱油倒在米饭上吃。因为纳豆很有粘性，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所以也许有的人吃不了。
1: 不过星星倒是很喜欢吃，不瞒你说，我也爱吃纳豆。
0: 哦，是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不能吃生鸡蛋。
4: 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6: 生卵
0: 是生鸡蛋，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不能吃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意思是不能吃，今天就来说说表示自己不能做什么的说法。动词
6: 食べる
0: 吃的可能性是
6: 食べられる
0: 能吃。
6: 食べられる
0: 的郑重语气的否定型是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请大家记住这个说法。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不能吃就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的，告诉别人自己不能吃什么，要在不能吃的东西后面加上助词は，然后说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食べられません。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女生的面前放着和食，她要告诉对方自己不能吃什么。
7: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4: 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7: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1: 请多吃点。
6: どうぞ
0: 是请的意思，在劝菜等建议他人做某事时使用。
6: たくさん
0: 是很多。
6: 食べてください
0: 意思是请吃，它是在动词
6: 食べる
0: 的天形后面加上
6: ください
0: 变化而来的。
4: 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对不起，我不能吃生鱼片。
6: すみません
0: 在这里是对不起的意思。
6: 私
0: 是我。
6: 刺身
0: 是生鱼片。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有过敏症，不能吃虾，那应该怎么说呢？虾是
6: エビ。エビ。
0: 请在前面加上すみません。好，请回答。
7: すみません。私、エビ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再来做一个练习，请你告诉对方你不能吃猪肉。猪肉是
6: 豚肉。豚肉。
0: 好，请回答。
8: すみません。私、豚肉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新鲜和海斗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いただきます。
6: いただきます。
0: 是用餐前的寒暄语，表示对烹调的人和对食物的感激之情。有时候也会双手合十来说这句话。用餐后的寒暄语是
6: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いただきます。
0: 和
6: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0: 请大家把这两个寒暄语作为一对儿背下来。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6: いただきます。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1: 吃饭的时候，请您也说说看。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说明他不能吃什么的。
2: いただきます。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3: はい。
4: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5: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9: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1: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早餐。
0: 哎，李一伦，说到日本的早餐，你会想到什么呢？
1: 应该就是短剧里出现的米饭、味噌汤，还有烤鱼吧？
0: 是吗？日本传统的早餐呢，就是和食，有时候也会用纳豆、紫菜、梅干、鸡蛋来配米饭吃。在短剧里啊，海斗准备的是生鸡蛋。其实呢，日本人也经常吃玉子烧。
1: 哦，不吃西餐吗？
0: 最近也有很多人吃西餐，有面包、煎鸡蛋等鸡蛋料理，饮料呢有果汁和咖啡等。
1: 哦，在酒店和旅馆能吃到什么样的早餐呢？
0: 旅馆主要提供和食，酒店呢通常可以从和食和西餐里任意选择，有些酒店提供自助餐，和食西餐都可以吃。
1: 能任意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可真不错。我也想尝试一下各种料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感觉身体有些不适。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